我把尿弄出去，把我三尿弄，那发出就没有了，对吧？我问你，别出去吗？我问你，别出去吗？啊，我得看出尿弄啊！天，要不然你怎么把尿弄出去？那我没办法做事。